笑比比吧，哎呀 Y2K 酱，比比吧 ，Mr. 比比吧，哎呀 Y2K 酱 ，Your number one radio station at 106.3 FM， yeah take you back to the days， 我开业 fear fit 2000啊，那些 play 不只那么 Barry， 啥贝拉班，俺用喷的，飞飞啊，皮克斯 Batman， 快点 ，Goodbye， I'm proud for the Lord Kenya， I can go。